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好，我是来自中国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紫薇，这里是中国音乐周民谣系列节目。科技实在是好发达，曾经的我们想要相见，要翻山越岭，甚至跨越大

如果你刚好在海边吹海风，这首歌是不是很适合？陈建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位歌手，他的主职是中国台湾东部的一位交警，闲暇的时候就写写歌，唱唱海洋、大地、妈妈的花环、孩子的童谣，结果一不留神就得了第十。

首歌的时候，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我觉得很好吗？我觉得那不是快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这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快乐。

中国人习惯把去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叫做北漂一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北漂的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虽然住在北京郊区的他们明显和急匆匆的都市人群有所不同，但和其他人一样，无论去到多远的地方演出，去多久，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叫做北京的城市，因为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天

清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鸭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

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爱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爱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爱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爱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通常我们说的丝绸之路是指西汉由张骞开辟的东起长安西到罗马的大路通道，它呢也有南北两条支线，主要是在天山的两侧，最终它到达的是罗马帝国。另一条丝绸之路是从广州、泉州乘船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南亚，一直再到达东非，这条路呢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5: 中国还有第三条丝绸之路，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以前也有人称呼它为西南丝绸之路，这只是说明了它的地理位置，实际上正式的称呼还是应该是南方丝路。它的北边连接了巴蜀和西安，就是十三朝古都长安，东北边连接了湖北、湖南以及中原地区，东边直接交汇两广。因为对中国来说，连接东南亚和南亚最主要的陆上通道

其实就是云南。云南与越南、老挝，下面是泰国，还有缅甸接壤，以前还可以直接连接到印度，出海也好，或者顺印度再往西走也好，和其他两条丝绸之路殊途同

0: 聚了其他方向以及其他贸易功能汇成的一条条小道，比如说茶马古道就属于这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概念是在这条路上一个国内的交流，以内地的茶叶去换西藏的马匹，这就被称为茶马古道。而进入西藏的道路继续延伸，通过西京、不丹、尼泊尔，又连接了印度。
1: 西南边陲峻岭层叠，彩云浮日，孩童追赶着黄昏的影子，老人在古树下坐得闲适，几声清脆的铜铃撕开寂静，从历史中走来，讲述着悠远而神奇的故事。南方丝绸之路跨越陕西、河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六个省，连接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比北方丝绸之路早开通500年，是我国对外交通的重要通道。2000多年前，南方丝绸之路主干线蜀渊独道的开通，使云南经成都与中原地区联系更为密切，同时西出缅印，连通了与南亚、东南亚乃至大秦罗马的商贸文化交往与交流。南诏、大理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了互联互通，声名远播，成为中原文化与东南亚、南亚等多元文化的汇集地。明清时期，伴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外交往纵深发展，滇茶藏销，经贸繁荣昌盛，文化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特征更为突出。大理剑川石宝山景区的石钟山石窟，奇迹般地保留下了文化多元融合的绝佳印记。作为现存的南诏、大理国最高的石刻艺术成就，石窟当中出现了深目、高鼻、头发卷曲、身上披叶的外国人造像，留存了古代波斯、印度等西域文化的印记。大理剑川现存着诸多印证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兴起、研究南方丝绸之路历史沿革的宝贵资料，在历史的余韵中散发着魅力，诉说着绵远回忆，展现着各个历史时期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的精华和壮美华章。如今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云南独特的区位优势全面融入国家开放发展战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也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南方丝绸之路悠长的铃声中奏出强劲的音符，让这条古老的国际大通道重现昔日的辉煌。多年之后，马蹄声已经渐行渐远，但南方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勤劳、勇敢、坚韧、执着、勇于开拓、善于包容、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丝绸之路精神会愈加清晰强烈。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继续传承和发展，会有更多人追寻南方丝绸之路的轨迹，讲述属于他们那千年守望、回味无穷、继往开来、欣欣向荣的生活。

从成都往南出发，经过宜宾，到达曲靖或者楚雄，然后进入昆明。一条往南走，从红河走入越南；一条往西走，从大理开始进入缅甸各个方向，再进入印度。大理通过宝山到缅甸、印度这一段也是一条很古老的道路，又被称为永昌道。腾冲是国内西南丝绸之路的最后一站。

0: 元朝统一云南后，在行省内建立了78处驿站，腾冲就是吉边第一城第一站。腾冲往西出去的路就很难走了，那是莽莽苍苍的横断山脉，渺无人烟，即使有人类也是非常原始的生存状态，所以这里被称为野人山。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就曾经通过野人山进入缅甸抗击日寇。很难想到，在远古以来，以前的人就通过这些山上的毛毛糙糙的小路，历尽了千辛万苦，沟通中国云南和缅甸、印度方向，传递了很多的物资和文化，包括许多神话故事。这条路存在很久，但被国家政府发现，还是在汉朝张骞发现的。他到了中亚以后，看到了从四川运来的蜀布琼帐，一打听才知道，并不是从北方丝绸之路来的，而是通过云南、缅甸、印度来的，所以这条路又被称为蜀仙毒道，就是四川到仙毒，也就是印度的道路。当汉武帝听到张骞回来了以后的汇报，才知道，哎，还有另外一条路一直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早就联络着中国和外国。于是汉武帝立刻又派人前往云南寻觅这条商贾通道，同时他也从内地征发了很多士卒丁壮，直接开到滇西，大规模的开凿了从大理到宝山腾冲的博南古道，花费了巨额的人力物力，扩建了这条道路，修建成了官道驿站。也就是从汉武帝张骞这个时段之后，西南丝绸之路也从此走入繁荣的极盛时代，俨然就像今天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很多物资人员就由这条道路开始流转交流。不管是哪条丝绸之路，之所以被这么命名，并非是它只有丝绸在运输，而是丝绸占了一个主要的份额，有很大的亮点。经过专家研究，其实丝绸最早产于四川、云南等地。四川是古蚕丝的产地，有古代的记载，就是蜀之先民蚕虫，就是说在这里的先民最早的人名字就叫蚕丛，也就是吐丝那个蚕。这个文化记忆一直流传到三星堆文物中的发现仍然在考据。云南的丝绸可能更早，只是没有四川后来发展的现代化一些。云南因为是动植物王国，许多的产品可能最先的原材料都出自这里。在专家们严谨的分类中，丝绸之路可不止两三条。第一，我们说过了，是从长安、洛阳经河西走廊到西域的路线。第二呢，就是由海上走入西亚和东非的路线。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西南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山里的原始之路，也是最古老的。另外还有一条古老的丝绸之路，直接是在北方草原的丝绸之路，它传递的物资呢，可能丝绸会更少一些。也有西方学者把这条路称为貂皮之路。在此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丝绸之路也没有提及，就是从中原内地出山海关，在东北境内经过各级驿站，到黑龙江流域，到库页岛或者海运，到达朝鲜、日本、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东北亚丝绸。不管是哪一条路怎么命名，自古以来这些贸易通道、人员通道、文化交流通道从来没有因为王朝的更迭而发生改变，因为它是根据自然地理和社会民族分布规律自然形成，它的需求是天然的，它的行走路线也是由自然和社会天然固定的，不以人力为转移。即使发生巨大的动荡，让它有衰落或者中断，但很快它又会恢复。所以这是人类在地球上通过自己的力量配合地球母亲创造出来的大血管。
1: 漫长的古道上，很多人经历生死考验，将自己的人生命运与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紧紧拴在一起。他们 被称作南丝路上走一方的人。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楚雄、大理、宝山等地的工匠商人怀揣着财富梦想，翻越崇山峻岭，自发前往滇西滇南边境地区，甚至远赴缅甸、泰国务工经商，民间将其称之为走一方。楚雄州的牟定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武将俱全的工匠之乡，这武将呢就是指铁匠、铜匠、木匠、篾匠和泥瓦匠。从我旁边这个小作坊里传出来的这份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呢，您应该已经猜到了，这里呢就是一个铁匠村。事实上，这个敲打声呢，在这个小山村里面已经传承了几百年，而且啊，通过走一方这种形式，打铁这门手艺早已经顺着南丝路的方向传播到了滇西的边境地区，乃至于周边的东南亚国家。
2: 80岁的老人詹文全早已经把祖传的打铁手艺传给了儿孙，孙子手中挥舞的铁锤曾经伴随爷爷一次又一次远走一方，但是小铁匠却没有经历过老铁匠当年的风霜。从铁匠铺出来，詹文全老人去看看自己91岁的老兄弟，一起聊聊当年走一方的记忆。
3: 老李的事业就开始走一方了，以前叫走一方耕嘛、林场、板秧，板秧嘛就是缅甸的哦，这些上我都去过，我去到里头，村的这些队长在那边就，他就开会了嘛，老铁匠来了，大家打什么商量一下，如果被他打了，老铁匠就要走了，有的打了嘛就在这嘛就。
2: 那你们去到当地以后，当地人是不是特别喜欢你们的这个手艺？
3: 最喜欢以前的铁匠，去到哪里都最欢迎。
1: 昔日路途中九死一生的冒险和赚取财富衣锦还乡的荣耀，现如今都已经隐藏到了岁月的皱纹当中。对于很多文化学者来说，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记载下走一方这段正在消失的历史。
4: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自我了解到民国21年张光村村匠人们一行13人在走一方过程中啊，沿途有暴人病死，而且还会遇到土匪强盗那抢劫，甚至还危及到匠人们的生命。
1: 无论是滇中楚雄还是滇西大理，对于走一方的人来说，虽然各自路线不尽相同，但都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的主干与支线前行。
4: 据我了解，锚定匠人在走一方过程中的路线大概有3条。第一条是锚定出发到大理、宝山、德宏，然后从完定出境到达缅甸。第二条是从锚定出发到达米都、微山、凤庆，然后到达临城、耿马等地方。第三条是从锚定出发到景谷，然后到达勐海、西双版纳等地。
1: 弥渡，古老南丝路上的重镇，经典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正式诞生在这里。曲调中既有当地山歌花灯的元素，也有南来北往走一方赶马人的赶马调，而它的歌词更是家人对远走他乡亲人的期盼。
5: 这首连通是我父亲1949年最后一次走一方到缅甸的时候带回来的，到现在呢，如果是装上电池呢，他还能要。
1: 手电筒不过是一份看得见摸得到的回忆，其实还有一份摸不到的记忆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后代的脑海里。早在1970年，牟定散花村几位走过一方的老匠人发起成立了村里的第一个乡镇企业，到1995年，散花村拥有各类乡镇企业近200个，营业收入突破1元大关，成为楚雄州第一个1元村。
6: 这些老师傅呢，走个一方，叫希望我们呢，不断地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向先进地方学习，向发达地方学习。
1: 公元前20世纪，三夷大地上的祖先跋山涉水，用双脚丈量出南方丝绸之路的长度。100多年前，走一方的云南人千锤百炼，用双手打拼前途未卜的天下。直到今天，南丝路上的敢为天下先仍然在继续。

今天要说的是金沙江上的云南港口。金沙江就是长江的上游，它来自于唐古拉山的通天河，流过了青藏高原的东部，横断山脉区，向南，然后折向东部，穿过四川和云南，到四川宜宾汇入岷江后，开始称为长江。这一段河流从中国的第一台阶直落到第三台阶，落差有3000到5000米。正因为有这么巨大的落差，又在峡谷之中，所以这里规划修建很多世界级的电站。你为什么要把它叫做金沙江？说是因为它的水流金黄色，有点像黄河。可是实际上在最早的时候，比如2000多年前的战国，就有一部叫《禹贡》的书，把这里称为黑水。很有可能当时金沙江的水色翻青翻黑，可能是那时候的生态环境以及居住人口十分稀少，没有开发的原因。到三国时期，这里就有点著名了，这就是诸葛亮所渡的泸水。这时候这一片地方仍然是人烟稀少，所以记载是诸葛武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直接说这里就是不毛之地。除此之外，当时金沙江也被称为丽水，丽江那个丽，还有神川这样的称呼。可能不仅是因为它的西部整个横断山区是当时中原民族难以企及，感觉十分神奇的地方，同时还有一些神话传说，比如今天的金沙江边的兰平县仍然有皇帝庙，据说皇帝也从这里走了出去，这就需要以后的民族历史学家再深入的考究了。而云南的老人们称呼它为金沙江，是肯定的，认为这里盛产沙金。这实际上是从宋代开始发现的，很多人到了金沙江边去淘金，江水里确实能够淘到沙金。还有记载，黄金生于丽水，白银出自珠石，也就是说丽江以下的水能够淘到黄金，而昭通以下呢，能够找到白银。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到这里实地考察，确认了这一说法和当时的情况。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在徐霞客之前，很多中国人以为长江的上游是四川的岷江，而徐霞客到这里经过考察才确认岷江只是支流，长江的上游是金沙江。你看今天的人们都知道的地理常识，一直经过了几千年，直到明代才得以真正的确定。说到让金沙江有这个名字的沙金，发现它的历史其实非常久远，在这一带居住的少数民族以前就有相关的传说，比如说像江里有一口黄金铸造的金钟，偶尔能听到它特别的鸣叫声。最早的记录是先秦时期就有人在金沙江边淘金，这实际上和地质有关。青藏高原算是第一台阶，它过渡到四川、甘肃、云南这一段呢，叫横断山脉，这是一个褶皱挤压的山系，在这里就蕴藏着一些黄金。而金沙江从这里经过，有各处的矿藏，一些金矿石被它冲刷，或者是风吹雨打崩裂脱落进入金沙江，于是这个江水便带着矿脉里的泥沙顺水而下，逐渐的自然淘洗沉淀在石沙中，在河流底层沙石下面沉积了一个含金层，就形成了沙金。据老辈子的淘金人说，淘出来的沙金一般颗粒大小不一，大的蚕豆，小的就是细沙，形状各异。现在沿江还留下了一些淘金的地名，金塘湾、金塘村、金塘乡等等。不过私自淘金现在是违法的。今年最出名的就是2010年焦点访谈报道的在金沙江非法淘金的新闻，出现了淘金船，最多的时候出现了100艘，一个季度采了2亿元的黄金，这样的行为是不允许的，现在呢已经被完全制止。说到船，虽然在崇山

峻岭激流激荡的峡谷当中，但是金沙江两岸都有一些渡口。当年红军北上，也就是通过这些小型的渡口越过了金沙江。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有渡口当然有往来于两边或者跑短途运输的船。早年金沙江上还有放牌人，砍伐的木材呢，一排一排的绑好，顺流而下，直接要飘到南京，或者再由大运河送到北京。因为那时候中国西南的木材是全国最好最大的。当然由于我们现在实行了非常好的环保政策，金沙江的水质也出现了变化，放牌这样的事就再也见不到了，没有人砍伐木材。而随着金沙江水电站的修建，金沙江的航运也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大家都知道，水利枢纽除了发电以外呢，它还可以通过拦住江水，使水面变高变宽，这样原来比较危险的行船就变得更加的方便快捷，一些大吨位的船只也可以通行。利用这一点，沿江的许多县市也做了一些规划，希望把金沙江，也就是长江上游的这一段运输潜力挖掘出来。因为水路运输吨位很大，运费不贵，而且以前通过崇山峻岭间的公路来运输，确实时间很长很累。说到这里就要提到这个水富县了，它位于云南的东北，就在金沙江将要流出云南之后，所以这里被称为云南的北大门。而历史上它早就被那些行船的船夫和纤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港。这个港口属于水富县，水富也就是因水而富的意思，可以知道它的内涵。虽然身处深山中，水富人却有一种海洋气质。以前我们的节目也曾经介绍过，清朝的国家货币完全依赖于云南东川惠泽开采冶炼出来的铜，而那时为了把这些铜运到北京去，就必须经过水富这个港口，从这个港口顺江而下，再从京杭大运河或者是湖北这些地方往北。水富自然成了连接东西、连接山地与平原、连接河流与陆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建国以后，在1974年，水富港迎来了第一次重生的机会。它的货物吞吐量每年以20%到30%的幅度在增长。后来长江三峡大坝建立，水富港的扩能工程也在2016年年底开工。工程包括中心作业区、中嘴作业区、生产辅助区、进港道路，现在已经全面建成新的水富港。从水富顺着金沙江往上是攀枝花，那里也在建设新的港口。从水富向下就是重庆、武汉、上海。像水富这样的港口云南还有很多。云南是山地高原类型，许多人一想到云南就觉得怎么会有港口，其实不一定挨着海才有港。云南有六大水系，就有很多港口。上期我们就说到云南通向东南亚的澜沧江，而云南通向国内的主要就是金沙江。金沙江上目前最重要的云南港口就是水富。这个万里长江第一港也不是自己命名的，这是山里面和内河中航海的船长们共同的认识。今天的水富有7个1000吨级的泊位，还有一个专用的铁路线，目前最大能够实现3000吨级的船舶到达并停泊，年吞吐量设计达到1000万吨。中心作业区的长度达到了1600米，有3个集装箱码头、一个多用途码头，还有散货码头。完全完工后有22个泊位，这里也会成为云南第一个集装箱码头港。好，今天关于金沙江和水富港口的介绍先到这儿。节目短小，只是希望能助大家一臂之力，了解历史和现实，一起展望未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仲夏夜之梦，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雅典城有一条法律，规定市民高兴把女儿嫁给谁，就有权利强迫她嫁给谁。要是女儿不肯跟她父亲替她选中的男人结婚，父亲凭这条法律就可以要求判她死罪。可是做父亲的一般是不愿意把自己女儿的性命送掉的，所以尽管城里的年轻姑娘们也有不大听话的时候，这条法律却很少或者从来也没有施行过。也许做父母的只是时常用这条可怕的法律来吓唬吓唬他们罢了。可是有一回竟出了一桩事，一个名叫伊吉斯的老人真的跑到特修斯，当时统治雅典的公爵面前来控诉，说他命令他女儿赫米亚嫁给雅典贵族家庭出身的一个青年迪米特律斯，可是女儿不同意，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的雅典人叫拉山德。伊吉斯请求特修斯进行

审判，并且要求照这条残酷的法律来处置他的女儿。特米亚替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不听话，是因为迪米特律斯曾经向他的好朋友海丽娜表示过爱情，并且海丽娜也疯狂地爱着迪米特律斯。可是尽管赫米亚提出这个正大光明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违背父亲的命令，却并没能感动严峻的伊吉斯。特修斯虽然是位又伟大而又仁慈的君主，却没有权力改变国家的法律，因此他只能给赫米亚4天的功夫去考虑。4天以后，要是他仍然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就要判他死刑。赫米亚从公爵跟前退出来以后，就去找他的情人拉山德，把他的危急情势告诉他，说他要么就得放弃他而嫁给迪米特律斯，要么就得在4天以后死掉。拉山德听到这个不祥消息十分悲伤，这时候他想起他有个姑妈住在离雅典不远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对赫米亚施行这条残酷的法律了，因为出了惩戒他就无效了。他提议赫米亚当天晚上从他父亲家里逃出来，跟他一起到他姑妈家去，他们就在那儿结婚。我在离城几英里以外的树林子里等着你，拉山德说，就是咱们在愉快的五月里常跟海丽娜一起散步的那个可爱的树林子。赫米亚兴高采烈地同意了这个建议，除了他的朋友海丽娜，他再没把要逃跑的事告诉旁人。海丽娜，姑娘们为了爱情会做出傻事来的，非常不仁厚的决定去把这件事说给迪米特律斯听。虽然除了跟着他那不忠实的爱人到树林子里去这点可怜的乐趣外，泄露朋友的秘密他是指望不上什么好处的，因为他准知道迪米特律斯一定会到那里去追踪赫米亚。拉山德跟赫米亚约定见面的树林子，就是那些叫做仙人的小东西经常喜欢去的地方。先王奥布朗和先后提泰尼亚带着他们所有的小随从在这个树林子里举行午夜的宴会。这阵子小先王和小先后之间不幸闹翻了，每逢皎月当空的夜晚，他们在这个快乐的树林子里的阴凉小道上总是一见面就吵架，直吵到那些小仙子都害怕地爬到橡果壳里藏起来。这次不愉快的争吵是由于提泰尼亚不肯把他偷偷换来的小男孩送给奥布朗。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是提泰尼亚的朋友，他一死，先后就把孩子从奶妈那儿偷来，在树林子里抚养。这一对情人在树林子里相会的晚上，提泰尼亚正带着几个宫女散步，他遇见奥布朗，后面还跟着仙宫的侍臣。真不巧，又在月光下面碰见了你，骄傲的提泰尼亚，先王说。先后回答说，怎么好妒忌的奥布朗，是你吗？仙子们快快走开吧，我已经发誓不跟他在一起了。等一等，莽撞的仙女，奥布朗说，难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吗？为什么提泰尼亚要违抗他的奥布朗呢？把你偷偷换来的小男孩给我做童儿吧。你死了心吧，先后说，那你整个仙国也买不了我这个孩子。然后他就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丈夫。好，去你的吧，奥布朗说，为了报复这次的侮辱，我要在天亮以前给你苦头吃。于是奥布朗把他最宠信的枢密顾问官珀克叫来。珀克有时他也被称作好人罗宾，是个伶俐狡猾的精灵，他常在邻近的村子里玩些滑稽的鬼把戏，有时跑到牛奶房去撇取奶皮，有时他那轻巧灵便的身体钻进搅奶器里。当他在搅奶器里以奇妙的姿势跳着舞的时候，挤奶的姑娘无论费多大事也不能把奶油做成黄油，村里的小伙子去做也不成。
什么时候破克高兴到酿酒器里

去恶作剧，卖酒就一定给他弄坏。当几个善良的街坊聚在一起喝美味的卖酒的时候，破克就变成一只背熟的酸苹果，跳进酒杯里去。趁老太婆要喝的当，他就蹦到她的嘴唇上，把卖酒撒遍了她那干瘪的下巴。过了一会儿，老太婆正要庄重地坐下来讲个悲惨的故事给街坊听，破克又从她身底下抽出那只三角凳，把那可怜的老太婆摔在地上。于是那些爱嚼舌头的老人都捧腹大笑，赌誓说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破克，到这儿来，奥布朗对这个快乐的小夜游者说，去替我采一朵姑娘们叫做细恋花的那种花，把那小紫花的枝叶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就能叫他们醒来头一眼看见什么就爱上什么。在我的提泰尼亚睡着的时候，我要把这种花枝滴到他的眼皮上去，他一睁开眼睛，不管看见的是狮子、熊、好捣乱的猴子，还是爱管闲事的无尾猿，他都会爱上的。我还知道另外一种魔法，可以替他解除眼睛上的这种魔法，可是他得先把那个孩子给我做童儿。破克打心坎上喜欢恶作剧，对主人要玩的这个把戏感到非常有兴趣，就跑去找花了。奥布朗等着破克回来的当，看见迪米特律斯和海丽娜走进树林子里来。他偷听到迪米特律斯怪海丽娜不该跟着他，他说了许多无情的话。海丽娜温柔地劝他，叫他回想当初他怎样爱过他，并且向他表示过忠诚，他却丢下他，像他所说的，任凭野兽去摆布，他呢仍旧拼命追他。一向对忠实的爱人有好感的先王深深同情海丽娜。拉山德说，他们在月光底下常到这个愉快的树林子里来散步。也许在迪米特律斯爱着海丽娜的快乐日子里，奥布朗还看见过他呢。不管怎样，等破克带着小紫花回来，奥布朗就对他的宠儿说，拿一点花去，树林子里有个可爱的雅典姑娘，她爱上了一个傲慢的小伙子，你要是看见那个小伙子在睡觉，就滴一些爱汁在他眼睛里，可是要等姑娘离他很近的时候再去滴，那么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就会是这个受他轻视的姑娘，你可以从那个小伙子穿的雅典式衣裳上认出他来。破克答应把这件事办得很巧妙，然后奥布朗就趁提泰尼亚不在意到他的卧室去。这时候他正预备睡觉，他的先室是个花坛，在金银花、麝香蔷薇和野玫瑰铺成的罩盖下面，长着野麝香草、莲香花和芬芳的紫罗兰。提泰尼亚每天晚上总要在这儿睡一阵，他盖的被子是压光了的蛇皮，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却也足够裹起一个仙人了。他看见提泰尼亚正在吩咐他的仙女们，在他睡着的时候都该做些什么。你们当中，先后说，有的去杀死麝香蔷薇嫩包里的蛀虫子，有的去跟蝙蝠打仗，把他们的皮翅膀拿来给我的小仙子们做外衣，有的去监视那每天晚上都吵吵闹闹啼叫的猫头鹰，不要让它走进我的身边。不过现在先把我唱睡了吧。于是他们就唱起这支歌来了。双蛇的花蛇，扎手的刺猬，远远走开吧，蝾螈和蜥蜴不要捣乱，也不要走进仙后的身边。夜莺用甜蜜的腔调跟我们一道唱催眠曲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灾害、邪魔和符咒都走开，永远不许挨近美丽仙后的身边，听着催眠曲去睡吧，晚安。仙女们用这支可爱的催眠曲把他们的仙后唱睡了以后就走开了，去做她所吩咐的重要工作。这时候奥布朗脚步轻轻地走进他的提泰尼亚身边，滴了些爱汁在他眼皮上，说，你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什么，就把什么当作真正的情人。
可是咱们再回来说说赫米亚吧，她为了逃避由于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而注定的死罪，那天晚上就从她父亲家里逃了出来。她走进树林子，看见她心爱的拉山德已经在那儿等着她，好把她带到她姑妈家去。可是他俩还没走完半个树林子，赫米亚就已经累极了。拉山德对这位亲爱的姑娘照顾得十分周到，赫米亚为了她也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可见他对拉山德爱得有多么真挚。拉山德劝他在长着柔软的青苔的土地上休息到天亮，他自己也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躺了下去，他俩很快就睡着了。在这儿他们给破克发现了。破克看见一个漂亮小伙子在睡觉，又见他的衣裳是雅典样式的，离他不远还睡着一个可爱的姑娘，就断定他们必然是奥布朗派他来找的那个雅典姑娘和他那个傲慢的情人。既然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破克很自然地估计男的醒来头一眼一定就会看到那个女的。于是破克不再犹豫，就动手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小紫花的汁液。可是海丽娜刚好打这儿走，拉山德一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不是赫米亚，却是海丽娜。说也奇怪，爱之的魔力真大，拉山德对赫米亚的爱情居然全都消失了，他爱上了海丽娜。要是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是赫米亚，那么破克的冒失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他已经对那位忠实的姑娘十分痴情了。可是仙人的爱的迷药硬叫可怜的拉山德忘掉他自己的忠实的赫米亚，反而去追求另一位姑娘，深更半夜把赫米亚孤零零一个人丢在树林子里睡觉，这真是个悲惨的意外。于是这件不幸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正如前面说过的，迪米特律斯粗暴地从海丽娜身边跑开以后，海丽娜竭力想赶上他，可是这场赛跑双方的力量差得很远，他跑了没多久就跑不动了，因为在长距离的赛跑上男人总要比女人强。过了一会儿，海丽娜就望不到迪米特律斯了，她又伤心又孤单地四下徘徊着，后来就走到拉山德正在睡觉的地方。啊，她说，躺在地上的是拉山德，他是死了呢还是在睡觉呢？接着她轻轻碰了他一下，说，可敬的先生，你要是活着的话就醒醒吧。拉山德听到这话睁开眼睛，爱的迷药开始发生效力了，他马上对他非常缠绵地说着爱慕和赞美的话，说他比赫米亚漂亮得多，就像鸽子比乌鸦漂亮一样，说他为了可爱的他情愿赴汤蹈火，还说了许多类似的痴情话。海丽娜知道拉山德是他朋友赫米亚的情人，也知道他已经跟他郑重其事地订了婚，所以听到拉山德对他说这样的话生气极了。这也怪不得他，他以为拉山德是在拿他开玩笑。哎，他说，我凭什么生来要让大家嘲弄和轻视呢？年轻人，迪米特律斯永远不肯温柔地看我一眼，不肯对我说句亲热的话，难道这还不够吗？还不够吗？先生，你还要用这样讥笑的态度来假装向我表示爱情？拉山德，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更诚恳有教养的君子呢。他气冲冲地说了这些话就跑掉了，拉山德紧跟在他后头，把他自己的那位还在睡觉的赫米亚忘得干干净净。赫米亚醒来发现他一个人在那儿，就又难过又害怕，他在树林子里到处徘徊，不知道拉山德出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去找他。这当奥布朗看到迪米特律斯睡得正熟，他没找到赫米亚和他的情敌拉山德，同时这场没有结果的搜寻也把他弄得累了。奥布朗问了破克一些话，知道他把爱的迷药滴错了人的眼睛，现在他找到了本来打算找的那个人，于是他用爱之在熟睡的迪米特律斯的眼皮上碰了一下，迪米特律斯马上就醒了，他头一眼看见的是海丽娜，他就像拉山德先前那样，也对他说起痴情话来。
就在这时候，拉山德出现了，后面跟着赫米亚。

0: 由于珀克不幸的失误，现在该轮到赫米亚来追踪他的情人了。于是拉山德和提米特律斯同时开口向海丽娜表示爱情，因为他们都受着同一种强烈的迷药所支配。海丽娜大吃一惊，以为迪米特律斯、拉山德和他过去的好朋友赫米亚全都串通起来跟他开玩笑呢。赫米亚跟海丽娜一样吃惊，拉山德和迪米特律斯本来都爱他，他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现在他们却成了海丽娜的情人。在赫米亚看来，这件事儿并不是开玩笑，这两个姑娘一向是最知己的朋友，现在居然拌起嘴来了。残忍的赫米亚，海丽娜说，是你叫拉山德用虚伪的赞美来招我生气，你的另一个情人迪米特律斯以前恨不得把我踩在脚底下，难道你没有让他管我叫什么女神、仙女、绝世美人、宝贝儿、天人吗？他恨我，要不是你唆使他来跟我开玩笑，他不会对我说这种话的。残忍的赫米亚，你居然跟男人联合起来嘲笑你的可怜的朋友了，我们同学时候结下的友谊你就全都忘记了吗？赫米亚，有多少次咱俩坐在同一个椅垫上唱着同一支歌，嗅着从一个花样描下来的花，像并蒂的樱桃一样一块长大，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赫米亚，你这样跟男人联合起来嘲弄你可怜的朋友，这不是太不讲交情，太不合乎闺秀的身份了吗？你这些气话真叫我听了莫名其妙。赫米亚说，我并没有嘲弄你，倒像是你在嘲弄我嘞。哎，海丽娜回答说，你们尽管装下去吧，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等我一转过身去就对我做鬼脸，然后你们又挤眉弄眼把这个有趣的玩笑开下去。只要你们稍微还有点怜悯之心，稍微懂得点风度或是礼教，你们就不会这么对待我的。当海丽娜跟赫米亚拌嘴的时候，迪米特律斯和拉山德离开了他们，为着争海丽娜的爱，在树林子里决斗去了。一发现男人不在，他们也就走开了，重新疲倦地在树林子里四下徘徊着，寻找他们的情人。先王跟小珀克一块偷听了他们的争吵，他们刚一走开，先王就对珀克说，这是你疏忽了，珀克，不然就是你故意捣的鬼吧。
1: 相信我，精灵的王，珀克回答说，我弄错了，你不是告诉我说从那个男人穿的雅典样式的衣裳上就认得出他来吗？不过事情弄成这样，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看他们争吵的倒很好玩嘞。
0: 嗯，你也听见了，奥布朗说，迪米特律斯和拉山德已经去找一个合适地方决斗去了，我吩咐你用浓雾把黑夜笼罩起来，把这些打起架来的情人引到黑暗里，叫他们迷失了路，谁也找不到谁，装出对方的声音，用难听的话激他们，叫他们跟你走，让他们每个人都以为听到的是情敌的声音。你要弄到他们累得再也走不动了，等他们睡着了，你就把另一种花的汁液滴进拉山德的眼睛里去，他醒来的时候就会忘掉他新近对海丽娜发生的爱，恢复他以前对赫米亚的热恋。这么一来，两个美丽的姑娘就都能快快乐乐地跟他们所爱的男人在一起了。他们大家会把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看作一场恼人的梦。快点办去吧，珀克，我要去看看我的提泰尼亚找到了怎样可爱的情人嘞。提泰尼亚还在睡觉，奥布朗看到他旁边有一个乡巴佬，这人是在树林子里迷了路的，并且也睡着了。这家伙，他说，让他成为我的提泰尼亚真心的爱人吧。他拿了一个驴头套在乡巴佬的头上，驴头大小正合适，就像原来长在他脖子上似的。奥布朗虽然是轻轻地把驴头放上去的，可还是把他弄醒了。他站起身来，并不知道奥布朗在他身上搞了些什么，就一直向睡着仙后的花坛走去。
1: 啊，我看见的是什么天使呀？提泰尼亚一边睁开眼睛一边说，
0: 那朵小紫花的枝叶

0: 开始起了作用。你的聪明是跟你的美貌一样超凡吗？
1: 啊，太太，愚蠢的乡巴佬说，要是俺真聪明的能够走出这座树林子，那俺就已经很知足了。
0: 请不要跑出这座树林子，着了迷的仙后说，我是个不平凡的精灵，我爱你，跟我来吧，我会派仙人来伺候你的。于是他叫了四个仙人来，他们的名字是豆花、蛛网、飞蛾和芥子。你们好好伺候这位可爱的先生，仙后说，在他走的路上欢蹦，到他跟前去乱跳，请他吃葡萄和杏子，把蜜蜂的蜜囊偷来给他。他又对乡巴佬说，来，咱们坐在一块儿，美丽的驴子，让我来摸摸你那可爱的毛茸茸的脸蛋儿吧。温柔的宝贝儿，让我闻闻你那漂亮的大耳朵吧。
1: 豆花在哪儿？
0: 长着驴头的乡巴佬说，他并不怎么注意先后对他说的情话，可是对刚派给他的随从却感到很骄傲。这儿呢，老爷，小豆花说。
1: 抓抓俺的头，
0: 乡巴佬说。
1: 蛛网在哪儿？
0: 这儿呢，老爷，蛛网说。
1: 好，蛛网先生，愚蠢的乡巴佬说，把那荆树上红颜色的小蜜蜂给俺杀死。好，蛛网先生，把蜜囊给俺拿来。蛛网先生，做事儿的时候不要太慌张，留心不要把蜜囊弄破了，要是蜜从囊里流出来把你淹了，俺可就难过了。芥子先生在哪儿呢？
0: 在这儿，老爷，芥子说。你有什么吩咐？
1: 没有什么，
0: 乡巴佬说。
1: 好，芥子先生，你只要帮豆花先生替我抓抓头就行了。芥子先生，俺可该去理理发了，俺觉得脸上怪毛滋滋的。
0: 温柔的情人呀，先后说，你想吃点什么呢？我有个胆子大的仙子，她会找到松鼠的存粮，会给你捡些新鲜的榛子。
1: 干豌豆俺倒想吃它一两把，
0: 乡巴佬说。他戴上了驴头，就也有了驴的胃口。
1: 可是俺求你不要让你手下的人来惊动俺，俺想睡了。
0: 那就睡吧，仙后说，我要把你搂在我的怀里，啊，我多么爱你，多么疼你呀。仙王看见乡巴佬在仙后怀里睡起觉来，就走到他跟前，责备他不该把爱情滥用到一头驴子身上。这一点他没法否认，因为乡巴佬那时候正睡在他怀里，他还在他的驴头上插满了花。奥布朗捉弄了他一阵以后，又向他要那个偷换来的男孩子。他因为跟自己新的意中人在一起，给丈夫撞上了，非常惭愧，也就不敢拒绝了。奥布朗就这样把要了那么久的小男孩终于弄到手，做他的童儿。于是他就可怜起提泰尼亚来，觉得都是由于他自己开的玩笑才害得他落到这样见不得人的地步。奥布朗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另外一种花的汁液，先后马上神志清醒了，对他自己刚才的钟情感到很惊奇，说他现在看到这个畸形的怪物非常讨厌。奥布朗也替乡巴佬取下了驴头，让他肩上依然顶着自己那个愚蠢的脑袋继续睡他的觉。奥布朗和他的提泰尼亚现在言归于好了，他就把那两对爱人的故事和他们半夜吵架的经过讲给他听，他答应跟他一起去看看这件奇遇的结果。先王和先后找到了那两个情人和他们的漂亮小姐，他们都睡在草地上，彼此离得不远。珀克为了补救他先前的过失，想尽办法叫他们彼此不知不觉就都给带到同一个地方来。他用先王给他的解药轻轻地把拉山德眼睛上的迷药给去掉了。赫米亚第一个醒过来了，看到他失去的拉山德正睡在离他那么近的地方，就望着他，对他刚才那阵莫名其妙的反复无常感到很惊奇。过不久，拉山德睁开眼睛，一看到亲爱的赫米亚，他那先前被仙人用迷药蒙蔽住的神智又清醒过来了，甚至

这一清醒，他也恢复了对赫米亚的爱，他俩谈起夜里的奇遇，搞不清究竟这些事儿是真正发生过，还是他俩都做了同样荒唐无稽的梦。这时候海丽娜和迪米特律斯也都醒了，酣睡了一觉已经使海丽娜苦恼愤怒的心情平静下来，她听到迪米特律斯对她依然表示爱慕，心里非常高兴，她看出她说的都是真心话，感到真是惊喜交集。两位在夜里漫游的美丽姑娘现在已不再是情敌了，她们重新成为忠实的朋友，他们彼此宽恕了对方所说的刻薄话，心平气和地一道商量在当前的情势下最好应该怎么办。不久大家都同意，既然迪米特律斯已经不再要求娶赫米亚了，他就应该竭力去说服他父亲取消那已经判了他的残酷的死刑。迪米特律斯抱着这个充满友谊的目的正预备回雅典去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地看到赫米亚的父亲伊吉斯来了，他是到树林子里来追他逃跑的女儿的。伊吉斯晓得迪米特律斯现在已经不想娶他女儿后，也就不再反对他嫁给拉山德了，答应他们四天以后可以举行婚礼。那恰巧是本来预备处死赫米亚的日子，海丽娜所爱的迪米特律斯现在对他很忠实了，他也欢欢喜喜地答应在同一天和他结婚。先王和先后在旁边隐着身亲眼看着这场和解，现在见到由于奥布朗的帮助，这两对情人的恋爱都得到了美满的结局，感到非常高兴。于是这些好心的精灵决定举国狂欢宴乐来庆祝快要举行的婚礼。现在要是有人听了这个关于仙人和他们所玩的把戏的故事不高兴起来，认为事情太离奇叫人难以相信的话，那么大家只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自己是在睡觉做梦呢，这些奇遇都是他们在梦里看到的幻象。我希望读者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不讲理，为一场美妙的无伤大雅的仲夏夜之梦竟会不高兴起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想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对到一个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就是加班吧。加班的时候，工作压力变大，更加的疲惫，情绪可能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个时候不如放松心情，来听点歌吧。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是送给你加班听的那些歌。今天的歌曲有一些讲的是生活的本质，有一些是单纯的快乐的满满正能量的歌，当然有一些歌曲让我们一听到就想到了远方，温暖的阳光，柔软的草地和吹过耳畔的风，总之可以暂时让你从加班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希望你的工作能够愉快。第一首歌曲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这首歌从字面上来看，已经从野子的野和明明的明这些非常规

不是的，我们一早就知道，如精灵般流连在音乐里的苏运莹是该这样日常生活的。即使她用文字铺排出了一幅凡人在生活当中劳作的画面，亲切到真实，可苏运莹那抑制不住的文字想象力，还是写出了歌词当中的“云轻轻盖过她的头牙”这样的亮眼字句。编曲当中有常见的鼓、bass、keyboard、钢琴这样的音色，而制作人荒井十一也用他们编排出了音乐上的生活气味，加入了劳作时喊号子一般的人声合唱，生活场景也因此在音乐里变得宏大且真实可触。而后，无论是苏妈妈的俚语 OS， 还是苏苏轻飘飘又很具有耳朵粘合度的嗓音，在合唱当中穿梭来去，都带出了这首歌非同寻常的异域风味。这里的异不是指歌曲异于常规的编排结构，更是苏运莹异于常人的演唱姿态和创作视角。想必这样的音乐气息也会一直在她之后的音乐作品当中延续下来吧。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有着独属于她在海边长大的音乐血液，旁人或许只有羡慕不能模仿。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带你感受到生活虽然辛苦但依旧甜蜜的真实样貌。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0: 好看。
1: 这是一首围绕大龄文艺女青年应该嫁个怎样的男人这个问题而写的歌，也是一首自弹自唱的原创民谣。歌曲简单直白，让人听完之后觉得忍俊不禁。词作者邵一贝是北大毕业的文艺女生，也是2002年青海的文科状元。旋律简单上口，但歌词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好玩，所以也希望在加班的紧张情绪当中听到这首歌的你可以微微一笑。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

他问他妈妈，他们都说你赶紧的，你看你看你看人家奶奶。

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有爬山，也没有过河，它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郝云总是能够把歌曲唱到平凡人的心里，没有华而不实的空喊大口号的场面，只有平铺直叙的叙述和小角色的共鸣。轻松直接的态度道出了云式生存法则，生活就是折腾以及享受折腾。我想这首歌曲简单又如实地回答了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该怎样活，怎么过？来自郝云，《活着》。

五月炎热的天气，日数比四月多，比六月少。晴多雨少的月份，风也憨憨的。夏风纹丝不动的晴朗天，忽然下起了雨。我驻足诧异地张望了很久，却原来是鸟叫声惊落了叶子的汗珠。原来在城市生活当中，也可以和自己玩着那些美好又私密的小游戏。生活也许难以改变，但心情可以时刻调整。来自程璧，给猫下的你。

我愿意把这首歌曲归结为那种简单直接快乐的过瘾歌。其实有很多广告歌都好听又热血，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明亮的色彩，比如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和接下来这首来自鹿晗的鹿店长的炸鸡炫酷之歌。

飘荡在城市上空的歌谣，像是星光微微闪耀。放慢行进的脚步，去侧耳倾听，时而欢唱，亦有忧伤。沿着幽默的旋律去捧腹，在真挚的歌词当中去回顾。如花，那些善良的人，美丽如花。岁月就是你每天走过的街和每天遇到的人。这首歌中满满的都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如花，来自盒子先生乐队。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加班听的歌。下半段的第一首极具故事性，又包含了很多的小美好。歌曲里面的故事是杂志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女孩暗恋一个男孩，于是便制造了和他的各种巧遇，比如搭同一辆公交车，在体育课上故意扭伤，下雨天淋着雨从他身边经过，为了喜欢的人却刻意制造巧遇。在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是一段美好的故事，因为那仅限于青春。毕竟当我们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之后，还有谁又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为了遇上另一个人制造这么多预谋邂逅的故事呢？编曲方面，淡淡朦胧的电音加入了有力有节奏感却又很轻快的吉他扫弦为主来进行伴奏。这样的编曲看似很随意，但这样也更符合了这首歌的曲风，不是那种软绵绵的苦情歌，而是那种一吐为快的暗恋歌曲。和声成为了这首歌里最大的亮点，因为对于个人原创音乐人来说，经常容易忽略掉和声，但是这首歌却做得很好。副歌这样情绪高潮的结尾，加上了一两个的和声，也

延长了歌曲当中的情感抒发，让整首歌听起来更好听的同时，创作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暗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在我们的生命里有着太多的过客和太多的无奈，音乐便是抒发情绪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想想你还能单纯恋爱的时光，回味那些曾经的小美好，然后充满活力的继续加班吧。来自阿肆，预谋邂逅。

这首歌曲来自痛仰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足迹遍布了内蒙、新疆、云南、西藏、尼泊尔，大大小小近千个地方，甚至还穿越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公路新藏线。巡演途中走访中华文明的源头安阳，游历苏杭。

美景西湖，混迹于西皮市的大本营大理古城，梦想、友情、爱情、温暖、亲情和感动都在歌曲当中如实的阐述。来自痛痒乐队，《西湖》。

歌曲讲述的是久别家人之后的思念，四段主歌的内容是谢春花记忆当中自家阳台上所见到的四季之景，副歌所写的是聚少离多的难解之忧，再无昔日的团圆可言。其实我并没有期盼太多，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是呀，世上本无圆满，只是我们期盼的太多。但此时如果能够感知当下的幸福感，也许还来得及。纵然加班，也请快乐起来。来自谢春花，《只道寻常》。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横已盘旋。

爱情神出鬼没，长久思念一个人，就好像抬头即使看到了乌云密布，内心寂寞笼罩，心里却依然充满了那份秘密独占的快乐。伊森富有感情的声线加上 JJ 出色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了非常动人的抒情小品，也是经常伴随我工作当中单曲循环的一首很私人化的音乐分享，来自陈奕迅《阴天快乐》。

好妹妹乐队的秦昊说，这首歌曲是在从北京到南京的高铁上写出来的曲，因为坐车实在太无聊了。由于曲风太过诡异，词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然后到南京之后又再把词写完，请到了姚谦老师帮我念了对白，因此想到了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的很多念白，这便成为了这首歌的可爱之处。潜心将自己最好的音乐作品诚意地展现出来，也让这首歌的歌词写得有些像诗。无论今天的阳光是否让你记忆犹新，无论工作的当下何其的苦闷，也请记住，生活还将继续，有趣的事情也值得你继续探索。来自好妹妹乐队，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

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我觉得很好吗？我觉得那不是快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这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快乐。

中国人习惯把去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叫做北漂一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北漂的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虽然住在北京郊区的他们明显和急匆匆的都市人群有所不同，但和其他人一样，无论去到多远的地方演出，去多久，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叫做北京的城市，因为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0: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歌手赵照的《当你老了》，歌词来自爱尔兰的诗人叶芝，也希望当你老的时候依旧有人爱你饱经沧桑的容颜。我是紫薇，我在中国西南方向的云南昆明和你打招呼，愿你一切都好。
1: chúng ta bất kể cách nhà bao xa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鸭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

取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腔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腔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碧曼组合带来的腔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越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越想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越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通常我们说的丝绸之路是指西汉由张骞开辟的东起长安西到罗马的大陆通道，它呢也有南北两条支线，主要是在天山的两侧，最终它到达的是罗马帝国。另一条丝绸之路是从广州、泉州乘船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南亚，一直再到达东非，这条路呢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5: 中国还有第三条丝绸之路，就是南方丝绸之路，以前也有人称呼它为西南丝绸之路，这只是说明了它的地理位置，实际上正式的称呼还是应该是南方丝路。它的北边连接了巴蜀和西安，就是十三朝古都长安，东北边连接了湖北、湖南以及中原地区，东边直接交汇两广。因为对中国来说，连接东南亚和南亚最主要的陆上通道其实就是云南，云南与越南、老挝，下面是泰国还有缅甸接壤，以前还可以直接连接到印度，出海也好，或者顺印度再往西走也好，和其他两条丝绸之路殊途同归。
4: 这条路在中国境内都是崇山峻岭之间的道路，确实很难走，整条线路可以达到6000多公里，从西安到成都再到云南，或者直接由成都到云南，还有直接由云南的各地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东南亚和南亚走。这一路上也汇聚了其他方向以及其他贸易功能汇成的一条条小道，比如说茶马古道就属于这条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的概念是在这条路上一个国内的交流，以内地的茶叶去换西藏的马匹，这就被称为茶马古道。而进入西藏的道路继续延伸，通过西京、不丹、尼泊尔，又连接了印度。
0: 西南边陲峻岭层叠，彩云浮日，孩童追赶着黄昏的影子，老人在古树下坐得闲适，几声清脆的铜铃撕开寂静，从历史中走来，讲述着悠远而神奇的故事。南方丝绸之路跨越陕西、河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六个省，连接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比北方丝绸之路早开通

500年，是我国对外交通的重要通道。2000多年前，南方丝绸之路主干线蜀渊独道的开通，使云南经成都与中原地区联系更为密切，同时

明清时期，伴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外交往纵深发展，滇茶藏销，经贸繁荣昌盛，文化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特征更为突出。大理剑川石宝山景区的石钟山石窟，奇迹般地保留下了文化多元融合的绝佳印记。作为现存的南诏大理国最高的石刻艺术成就，石窟当中出现了深目、高鼻、头发卷曲、身上披叶的外国人造像，留存了古代波斯、印度等西域文化的印记。大理剑川现存着诸多印证南方丝绸之路的发展兴起、研究南方丝绸之路历史沿革的宝贵资料，在历史的余韵中散发着魅力，诉说着绵远回忆，展现着各个历史时期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的精华和壮美华章。如今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云南独特的区位优势全面融入国家开放发展战略，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也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南方丝绸之路悠长的铃声中奏出强劲的音符，让这条古老的国际大通道重现昔日的辉煌。多年之后，马蹄声已经渐行渐远，但南方丝绸之路所承载的勤劳勇敢、坚韧执着、勇于开拓、善于包容、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丝绸之路精神会愈加清晰强烈。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继续传承和发展，会有更多人追寻南方丝绸之路的轨迹，讲述属于他们那千年守望、回味无穷、继往开来、欣欣向荣的生活。

从成都往南出发，经过宜宾，到达曲靖或者楚雄，然后进入昆明。一条往南走，从红河走入越南；一条往西走，从大理开始进入缅甸各个方向，再进入印度。大理通过宝山到缅甸、印度这一段也是一条很古老的道路，又被称为永昌道。腾冲是国内西南丝绸之路的最后驿站。元朝统一云南后，在行省内建立了78处驿站，腾冲就是极边第一城、第一站。腾冲往西出去的路就很难走了，那是莽莽苍苍的横断山脉，渺无人烟，即使有人类也是非常原始的生存状态，所以这里被称为野人山。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就曾经通过野人山进入缅甸抗击日寇。很难想到，在远古以来，以前的人就通过这些山上的毛毛糙糙的小路，历尽了千辛万苦，沟通中国云南和缅甸、印度方向，传递了很多的物资和文化，包括许多神话故事。这条路存在很久，但被国家政府发现，还是在汉朝张骞发现的。他到了中亚以后，看到了从四川运来的蜀布琼帐，一打听才知道，并不是从北方丝绸之路来的，而是通过云南、缅甸、印度来的，所以这条路又被称为蜀仙毒道，就是四川到仙毒，也就是印度的道路。当汉武帝听到张骞回来了以后的汇报，才知道，哎，还有另外一条路一直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早就联络着中国和外国。于是汉武帝立刻又派人前往云南寻觅这条商贾通道，同时他也从内地征发了很多士族丁壮，直接开到滇西，大规模的开凿了从大理到宝山腾冲的博南古道，花费了巨额的

0: 人力物力，扩建了这条道路，修建成了官道驿站。也就是从汉武帝张骞这个时段之后，西南丝绸之路也从此走入繁荣的极盛时代，俨然就像今天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很多物资人员就由这条道路开始流转交流。不管是哪条丝绸之路，之所以被这么命名，并非是它只有丝绸在运输，而是丝绸占了一个主要的份额，有很大的亮点。经过专家研究，其实丝绸最早产于四川、云南等地。四川是古蚕丝的产地，有古代的记载就是蜀之先民蚕虫，就是说在这里的先民最早的人名字就叫蚕丛，也就是吐丝那个蚕。这个文化记忆一直流传到三星堆文物中的发现仍然在考据。云南的丝绸可能更早，只是没有四川后来发展的现代化一些。云南因为是动植物王国，许多的产品可能最先的原材料都出自这里。在专家们严谨的分类中，丝绸之路可不止两三条。第一，我们说过了，是从长安洛阳经河西走廊到西域的路线。第二呢，就是由海上走入西亚和东非的路线。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西南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山里的原始之路，也是最古老的。另外还有一条古老的丝绸之路，直接是在北方草原的丝绸之路，它传递的物资呢，可能丝绸会更少一些。也有西方学者把这条路称为貂皮之路。在此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丝绸之路也没有提及，就是从中原内地出山海关，在东北境内经过各级驿站，到黑龙江流域，到库页岛或者海运，到达朝鲜、日本、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东北亚丝绸。不管是哪一条路怎么命名，自古以来这些贸易通道、人员通道、文化交流通道从来没有因为王朝的更迭而发生改变，因为它是根据自然地理和社会民族分布规律自然形成，它的需求是天然的，它的行走路线也是由自然和社会天然固定的，不以人力为转移。即使发生巨大的动荡，让它有衰落或者中断，但很快它又会恢复。所以这是人类在地球上通过自己的力量配合地球母亲创造出来的大血管。
1: 漫长的古道上，很多人经历生死考验，将自己的人生命运与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紧紧拴在一起。他们被称作南丝路上走一方的人。新中国成立前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楚雄、大理、宝山等地的工匠商人怀揣着财富梦想，翻越崇山峻岭，自发前往滇西、滇南边境地区，甚至远赴缅甸、泰国务工经商，民间将其称之为走一方。楚雄州的牟定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武将俱全的工匠之乡，这武将呢，就是指铁匠、铜匠、木匠、篾匠和泥瓦匠。从我旁边这个小作坊里传出来的这份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呢，您应该已经猜到了，这里呢就是一个铁匠村。事实上，这个敲打声呢，在这个小山村里面已经传承了几百年，而且啊，通过走一方这种形式，打铁这门手艺早已经顺着南丝路的方向传播到了滇西的边境地区，乃至于周边的东南亚国家。80岁的老人詹文全早已经把祖传的打铁手艺传给了儿孙，孙子手中挥舞的铁锤曾经伴随爷爷一次又一次远走一方，但是小铁匠却没有经历过老铁匠当年的风霜。从铁匠铺出来，詹文全老人去看看自己91岁的老兄弟，一起聊聊当年走一方的记忆。
2: 劳力的事业就开始走一方了，以前叫走一方耕嘛，临沧、榜样，榜样嘛就是缅甸的哦，这些上我都去过，我去到里头，村的这些队长在那边就，他就开会了嘛，老铁匠来了，大家打什么商量一下，如果别的打呢，老铁匠就要走了，有的打了嘛就在这嘛就。
1: 那你们去到当地以后，当地人是不是特别喜欢你们的这个手艺？
2: 最喜欢以前的提江，去到哪里都最欢迎。
1: 昔日路途中九死一生的冒险和赚取财富衣锦还乡的荣耀，现如今都已经隐藏到了岁月的皱纹当中。对于很多文化学者来说，他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记载下走一方这段正在消失的历史。
3: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据我了解到，民国21年，张官村匠人们一行13人在走一方过程中啊，沿途有8人病死，而且还会遇到土匪强盗来抢劫，甚至还危及到匠人们的生命。
1: 无论是滇中楚雄还是滇西大理，对于走一方的人来说，虽然各自路线不尽相同，但都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的主干与支线前行。
3: 据我了解，锚定匠人在走一方过程中的路线大概有3条。第一条是锚定出发到大理、包山、德宏，然后从宛定出境到达缅甸。第二条是从锚定出发到达米都、微山、凤庆，然后到达临沧、耿马等地方。第三条是从锚定出发到景谷，然后到达勐海、西双版纳等地。
1: 弥渡，古老南丝路上的重镇，经典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正是诞生在这里。曲调中既有当地山歌花灯的元素，也有南来北往走一方赶马人的赶马调，而他的歌词更是家人对远走他乡亲人的期盼。
4: 这首连通是我父亲1949年最后一次走一方到缅甸的时候带回来的，到现在呢，如果是装上电池呢，他还能用。
1: 手电筒不过是一份看得见摸得到的回忆，其实还有一份摸不到的记忆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后代的脑海里。早在1970年，牟定散花村几位走过一方的老匠人发起成立了村里的第一个乡镇企业，到1995年，散花村拥有各类乡镇企业近200个，营业收入突破1元大关，成为楚雄州第一个1元村。
5: 这些老师傅呢，走个一方就要希望我们呢不断地走出去，搞看看外面的世界，搞向先进地方学习，向发达地方学习。
1: 公元前20世纪，三姨大地上的祖先跋山涉水，用双脚丈量出南方丝绸之路的长度。100多年前，走一方的云南人千锤百炼，用双手打拼前途未卜的天下。直到今天，南丝路上的敢为天下先仍然在继续。

今天要说的是金沙江上的云南港口。金沙江就是长江的上游，它来自于唐古拉山的通天河，流过了青藏高原的东部横断山脉区，向南，然后折向东部，穿过四川和云南，到四川宜宾汇入岷江后，开始称为长江。这一段河流从中国的第一台阶直落到第三台阶，落差有3000到5000米。正因为有这么巨大的落差，又在峡谷之中，所以这里规划修建很多世界级的电站。又为什么要把它叫做金沙江？说是因为它的水流金黄色，有点像黄河。可是实际上在最早的时候，比如2000多年前的战国，就有一部叫禹贡的书，把这里称为黑水。很有可能当时金沙江的水色翻青翻黑，可能是那时候的生态环境以及居住人口十分稀少，没有开发的原因。到三国时期，这里就有点著名了，这就是诸葛亮所渡的泸水。这时候这一片地方仍然是人烟稀少，所以记载是诸葛武侯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直接说这里就是不毛之地。除此之外，当时金沙江也被称为丽水，丽江那个丽，还有神川这样的称呼。可能不仅是因为它的西部，整个横断山区是当时中原民族难以企及，感觉十分神奇的地方。同时还有一些神话传说，比如今天的金沙江边的兰平县，仍然有皇帝庙，据说皇帝也从这里走了出去。这就需要以后的民族历史学家再深入的考究了。而云南的老人们称呼它为金沙江，是肯定的，认为这里盛产沙金。这实际上是从宋代开始发现的，很多人到了金沙江边去淘金，江水里确实能够淘到沙金。还有记载，黄金生于丽水，白银出自珠石。也就是说，丽江以下的水能够淘到黄金，而昭通以下呢，能够找到白银。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到这里实地考察，确认了这一说法和当时的情况。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在徐霞客之前，很多中国人以为长江的上游是四川的岷江，而徐霞客到这里经过考察，才确认岷江只是支流，长江的上游是金沙江。你看，今天的人们都知道的地理常识，一直经过了几千年，直到明代才得以真正的确定。说到让金沙江有这个名字的沙金，发现它的历史其实非常久远，在这一带居住的少数民族以前就有相关的传说。比如说像江里有一口黄金铸造的金钟，偶尔能听到它特别的鸣叫声。最早的记录是先秦时期就有人在金沙江边淘金，这实际上和地质有关。青藏高原算是第一台阶，它过渡到四川、甘肃、云南这一段呢，叫横断山脉，这是一个褶皱挤压的山系，在这里就蕴藏着一些黄金。而金沙江从这里经过，有各处的矿藏，一些金矿石被它冲刷，或者是风吹雨打崩裂脱落进入金沙江，于是这个江水便带着矿脉里的泥沙顺水而下，逐渐的自然淘洗沉淀在石沙中。在河流底层沙石下面沉积了一个含金层，就形成了沙金。据老辈子的淘金人说，淘出来的沙金一般颗粒大小不一，大的蚕豆，小的就是细沙，形状各异。现在沿江还留下了一些淘金的地名，金塘湾、金塘村、金塘乡等等。不过私自淘金现在是违法的。今年最出名的就是2010年焦点访谈报道的在金沙江非法淘金的新闻，出现了淘金船，最多的时候出现了100艘，一个季度采了2亿元的黄金。这样的行为是不允许的，现在呢已经被完全制止。说到船，虽然在崇山峻岭激流激荡的峡谷当中，但是金沙江两岸都有一些渡口。当年红军北上，也就是通过这些小型的渡口越过了金沙江。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
有渡口当然有往来于两边或者跑短途运输的船。早年金沙江上还有放牌人，砍伐的木材呢，一排一排的绑好，顺流而下，直接要漂到南京，或者再由大运河送到北京。因为那时候中国西南的木材是全国最好最大的。当然，由于我们现在实行了非常好的环保政策，金沙江的水质也出现了变化，放牌这样的事就再也见不到了，没有人砍伐木材。而随着金沙江水电站的修建，金沙江的航运也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大家都知道，水利枢纽除了发电以外呢，它还可以通过拦住江水，使水面变高变宽，这样原来比较危险的行船就变得更加的方便快捷，一些大段位的船只也可以通行。利用这一点，沿江的许多县市也做了一些规划，希望把金沙江，也就是长江上游的这一段运输潜力挖掘出来。因为水路运输吨位很大，运费不贵，而且以前通过崇山峻岭间的公路来运输，确实时间很长很累。说到这里，就要提到这个水富县了。它位于云南的东北，就在金沙江将要流出云南之后，所以这里被称为云南的北大门。而历史上，它早就被那些行船的船夫和纤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港。这个港口属于水富县，水富也就是因水而富的意思，可以知道它的内涵。虽然身处深山中，水富人却有一种海洋气质。以前我们的节目也曾经介绍过，清朝的国家货币完全依赖于云南东川惠泽开采冶炼出来的铜，而那时为了把这些铜运到北京去，就必须经过水富这个港口，从这个港口顺江而下，再从京杭大运河或者是湖北这些地方往北。水富自然成了连接东西、连接山地与平原、连接河流与陆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建国以后，在1974年，水富港迎来了第一次重生的机会。它的货物吞吐量每年以20%-30%的幅度在增长。后来长江三峡大坝建立，水富港的扩能工程也在2016年年底开工。工程包括中心作业区、中嘴作业区、生产辅助区、进港道路，现在已经全面建成新的水富港。从水富顺着金沙江往上是攀枝花，那里也在建设新的港口。从水富向下就是重庆、武汉、上海。像水富这样的港口，云南还有很多。云南是山地高原类型，许多人一想到云南就觉得怎么会有港口，其实不一定挨着海才有港。云南有六大水系，就有很多港口。上期我们就说到，云南通向东南亚的澜沧江，而云南通向国内的主要就是金沙江。金沙江上目前最重要的云南港口就是水富。这个万里长江第一港也不是自己命名的，这是山里面和内河中航海的船长们共同的认识。今天的水富有7个1000吨级的泊位，还有一个专用的铁路线，目前最大能够实现3000吨级的船舶到达并停泊，年吞吐量设计达到1000万吨。中心作业区的长度达到了1600米，有3个集装箱码头、一个多用途码头，还有散货码头。完全完工后有22个泊位，这里也会成为云南第一个集装箱码头港。好，今天关于金沙江和水富港口的介绍先到这儿。节目短小，只是希望能助大家一臂之力，了解历史和现实，一起展望未来。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仲夏夜之梦，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雅典城有一条法律，规定市民高兴把女儿嫁给谁，就有权利强迫她嫁给谁。要是女儿不肯跟她父亲替她选中的男人结婚，父亲凭这条法律就可以要求判她死罪。可是做父亲的一般是不愿意把自己女儿的性命送掉的，所以尽管城里的年轻姑娘们也有不大听话的时候，这条法律却很少或者从来也没有施行过。也许做父母的只是时常用这条可怕的法律来吓唬吓唬他们罢了。可是有一回竟出了一桩事，一个名叫伊吉斯的老人真的跑到特修斯，当时统治雅典的公爵面前来控诉，说他命令他女儿赫米亚嫁给雅典贵族家庭出身的一个青年迪米特律斯，可是女儿不同意，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的雅典人叫拉山德。伊吉斯请求特修斯进行审判，并且要求照这条残酷的法律来处置他的女儿。特米亚替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不听话，是因为迪米特律斯曾经向他的好朋友海丽娜表示过爱情，并且海丽娜也疯狂地爱着迪米特律斯。可是尽管赫米亚提出这个正大光明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违背父亲的命令，却并没能感动严峻的伊吉斯。特修斯虽然是位又伟大而又仁慈的君主，却没有权力改变国家的法律，因此他只能给赫米亚4天的功夫去考虑。4天以后，要是他仍然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就要判他死刑。赫米亚从公爵跟前退出来以后，就去找他的情人拉山德，把他的危急情势告诉他，说他要么就得放弃他而嫁给迪米特律斯，要么就得在4天以后死掉。拉山德听到这个不祥消息十分悲伤，这时候他想起他有个姑妈住在离雅典不远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对赫米亚施行这条残酷的法律了，因为出了城界他就无效了。他提议赫米亚当天晚上从他父亲家里逃出来，跟他一起到他姑妈家去，他们就在那儿结婚。我在离城几英里以外的树林子里等着你，拉山德说，就是咱们在愉快的5月里常跟海丽娜一起散步的那个可爱的树林子。赫米亚兴高采烈地同意了这个建议，除了他的朋友海丽娜

他再没把要逃跑的事告诉旁人。海丽娜，姑娘们为了爱情会做出傻事来的，非常不仁厚的决定去把这件事说给迪米特里斯听。虽然除了跟着他那不忠实的爱人到树林子里去这点可怜的乐趣外，泄露朋友的秘密他是指望不上什么好处的，因为他准知道迪米特律斯一定会到那里去追踪赫米亚。拉山德跟赫米亚约定见面的树林子，就是那些叫做仙人的小东西经常喜欢去的地方。仙王奥布朗和仙后提泰尼亚带着他们所有的小随从在这个树林子里举行午夜的宴会。这阵子小仙王和小仙后之间不幸闹翻了，每逢皎月当空的夜晚，他们在这个快乐的树林子里的阴凉小道上总是一见面就吵架，直吵到那些小仙子都害怕地爬到橡果壳里藏起来。这次不愉快的争吵是由于提泰尼亚不肯把他偷偷换来的小男孩送给奥布朗。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是提泰尼亚的朋友，他一死，先后就把孩子从奶妈那儿偷来，在树林子里抚养。这一对情人在树林子里相会的晚上，提泰尼亚正带着几个宫女散步，他遇见奥布朗，后面还跟着仙宫的侍臣。真不巧，又在月光下面碰见了你，骄傲的提泰尼亚，仙王说。仙后回答说，怎么，好妒忌的奥布朗是你吗？仙子们快快走开吧，我已经发誓不跟他在一起了。等一等，莽撞的仙女，奥布朗说，难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吗？为什么提泰尼亚要违抗他的奥布朗呢？把你偷偷换来的小男孩给我做童儿吧。你死了心吧，仙后说，那你整个仙国也买不了我这个孩子。然后他就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丈夫。好，去你的吧，奥布朗说，为了报复这次的侮辱，我要在天亮以前给你苦头吃。于是奥布朗把他最宠信的枢密顾问官珀克叫来。珀克有时他也被称作好人罗宾，是个伶俐狡猾的精灵，他常在邻近的村子里玩些滑稽的鬼把戏，有时跑到牛奶房去撇取奶皮，有时他那轻巧灵便的身体钻进搅奶器里。当他在搅奶器里以奇妙的姿势跳着舞的时候，挤奶的姑娘无论费多大事也不能把奶油做成黄油，村里的小伙子去做也不成。什么时候珀克高兴到酿酒器里去恶作剧，卖酒就一定给他弄坏。当几个善良的街坊聚在一起喝美味的麦酒的时候，珀克就变成一只背熟的酸苹果跳进酒杯里去，趁老太婆要喝的当，他就蹦到她的嘴唇上，把麦酒撒遍了她那干瘪的下巴。过了一会儿，老太婆正要庄重地坐下来讲个悲惨的故事给街坊听，珀克又从她身底下抽出那只三角凳，把那可怜的老太婆摔在地上。于是那些爱嚼舌头的老人都捧腹大笑，赌誓说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珀克，到这儿来，奥布朗对这个快乐的小夜游者说，去替我采一朵姑娘们叫做细恋花的那种花，把那小紫花的枝叶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就能叫他们醒来头一眼看见什么就爱上什么。在我的提泰尼亚睡着的时候，我要把这种花枝滴到他的眼皮上去，他一睁开眼睛，不管看见的是狮子、熊、好捣乱的猴子，还是爱管闲事的无尾猿，他都会爱上的。我还知道另外一种魔法可以替他解除眼睛上的这种魔法，可是他得先把那个孩子给我做童儿。珀克打心坎上喜欢恶作剧，对主人要玩的这个把戏感到非常有兴趣，就跑去找花了。奥布朗等着珀克回来的当，看见迪米特律斯和海丽娜走进树林子里来。他偷听到迪米特律斯怪海丽娜不该跟着他，他说了许多无情的话，海丽娜温柔地劝他，叫他回想当初他怎样爱过他。

0: 并且向他表示过忠诚，他却丢下他，向他所说的任凭野兽去摆布，他呢仍旧拼命追他。一向对忠实的爱人有好感的先王深深同情海莉娜。拉山德说，他们在月光底下常到这个愉快的树林子里来散步，也许在迪米特律斯爱着海莉娜的快乐日子里，奥布朗还看见过他呢。 不管怎样，等珀克带着小紫花回来，奥布朗就对他的宠儿说：“拿一点花去。”树林子里有个可爱的雅典姑娘，她爱上了一个傲慢的小伙子。你要是看见那个小伙子在睡觉，就滴一些爱汁在他眼睛里。可是要等姑娘离他很近的时候再去滴。那么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就会是这个受他轻视的姑娘。你可以从那个小伙子穿的雅典式衣裳上认出他来。
1: 珀克答应把这件事办得很巧妙，然后奥布朗就趁提泰尼亚不在意到他的卧室去。这时候，他正预备睡觉。他的先是个花坛，在金银花、麝香蔷薇和野玫瑰铺成的罩盖下面，长着野麝香草、莲香花和芬芳的紫罗兰。提泰尼亚每天晚上总要在这儿睡一阵。他盖的被子是压光了的蛇皮。 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却也足够裹起一个仙人了。他看见提泰尼亚正在吩咐他的仙女们，在他睡着的时候都该做些什么。你们当中，先后说，有的去杀死麝香蔷薇嫩包里的蛀虫子，有的去跟蝙蝠打仗，把他们的皮翅膀拿来给我的小仙子们做外衣。 有的去监视那每天晚上都吵吵闹闹啼叫的猫头鹰，不要让它走进我的身边。不过现在，先把我唱睡了吧。于是他们就唱起这支歌来了：双蛇的花舌，扎手的刺猬，远远走开吧。蝾螈和蜥蜴不要捣乱，也不要走进先后的身边。 夜莺用甜蜜的腔调跟我们一道唱催眠曲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灾害、邪魔和符咒都走开，永远不许挨近美丽仙后的身边，听着催眠曲去睡吧，晚安。
0: 仙女们用这支可爱的催眠曲把他们的仙后唱睡了以后，就走开了，去做他所吩咐的重要工作。这时候，奥布朗脚步轻轻地走进他的提泰尼亚身边，滴了些爱汁在他眼皮上，说：“你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什么，就把什么当做真正的情人。”可是，咱们再回来说说赫米亚吧。 他为了逃避由于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而注定的死罪，那天晚上就从他父亲家里逃了出来。他走进树林子，看见他心爱的拉山德已经在那儿等着他，好把他带到他姑妈家去。可是他俩还没走完半个树林子，赫米亚就已经累极了。拉山德对这位亲爱的姑娘照顾得十分周到。 赫米亚为了他，也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可见他对拉山德爱得有多么真挚。拉山德劝他在长着柔软的青苔的土地上休息到天亮，他自己也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躺了下去。他俩很快就睡着了。在这儿，他们给珀克发现了。珀克看见一个漂亮小伙子在睡觉，又见他的衣裳是雅典样式的。 离他不远还睡着一个可爱的姑娘，就断定他们必然是奥布朗派他来找的那个雅典姑娘和他那个傲慢的情人。既然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珀克很自然的估计，男的醒来头一眼一定就会看到那个女的。于是珀克不再犹豫，就动手往她眼睛里滴了一些小紫花的汁液。可是海丽娜刚好打这儿走。 拉山德一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不是赫米亚，却是海丽娜。说也奇怪，爱之的魔力真大。拉山德对赫米亚的爱情居然全都消失了，他爱上了海丽娜。要是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是赫米亚，那么珀克的冒失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他已经对那位忠实的姑娘十分痴情了。 可是仙人的爱的迷药硬叫可怜的拉山德忘掉他自己的忠实的赫米亚，反而去追求另一位姑娘，深更半夜把赫米亚孤零零一个人丢在树林子里睡觉，这真是个悲惨的意外。于是这件不幸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正如前面说过的，迪米特律斯粗暴地从海丽娜身边跑开以后，海丽娜竭力想赶上他，可是这场赛跑双方的力量差得很远，他跑了没多久就跑不动了，因为在长距离的赛跑上男人总要比女人强。过了一会儿，海丽娜就望不到迪米特律斯了，她又伤心又孤单地四下徘徊着，后来就走到拉山德正在睡觉的地方。啊，她说，躺在地上的是拉山德，他是死了呢还是在睡觉呢？接着他轻轻碰了他一下，说，可敬的先生，你要是活着的话就醒醒吧。拉山德听到这话睁开眼睛，爱的迷药开始发生效力了，他马上对他非常缠绵地说着爱慕和赞美的话，说他比赫米亚漂亮得多，就像鸽子比乌鸦漂亮一样，说他为了可爱的他情愿赴汤蹈火，还说了许多类似的痴情话。海丽娜知道拉山德是他朋友赫米亚的情人，也知道他已经跟他郑重其事地订了婚，所以听到拉山德对他说这样的话生气极了。这也怪不得他，他以为拉山德是在拿他开玩笑。哎，他说，我凭什么生来要让大家嘲弄和轻视呢？年轻人，迪米特律斯永远不肯温柔地看我一眼，不肯对我说句亲热的话，难道这还不够吗？还不够吗？先生，你还要用这样讥笑的态度来假装向我表示爱情？拉山德，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更诚恳有教养的君子呢。他气冲冲地说了这些话就跑掉了，拉山德紧跟在他后头，把他自己的那位还在睡觉的赫米亚忘得干干净净。赫米亚醒来发现他一个人在那儿，就又难过又害怕，他在树林子里到处徘徊，不知道拉山德出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去找他。这当奥布朗看到迪米特律斯睡得正熟，他没找到赫米亚和他的情敌拉山德，同时这场没有结果的搜寻也把他弄得累了。奥布朗问了珀克一些话，直到他把爱的迷药滴错了人的眼睛，现在他找到了本来打算找的那个人。于是他用爱汁在熟睡的迪米特律斯的眼皮上碰了一下，迪米特律斯马上就醒了，他头一眼看见的是海丽娜，他就像拉山德先前那样也对他说起痴情话来。就在这时候，拉山德出现了，后面跟着赫米亚。由于珀克不幸的失误，现在该轮到赫米亚来追踪他的情人了。于是拉山德和提米特律斯同时开口向海丽娜表示爱情，因为他们都受着同一种强烈的迷药所支配。海丽娜大吃一惊，以为迪米特律斯、拉山德和他过去的好朋友赫米亚全都串通起来跟他开玩笑呢。赫米亚跟海丽娜一样吃惊，拉山德和迪米特律斯本来都爱他，他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现在他们却成了海丽娜的情人。在赫米亚看来，这件事儿并不是开玩笑，这两个姑娘一向是最知己的朋友，现在居然拌起嘴来了。残忍的赫米亚，海丽娜说，是你叫拉山德用虚伪的赞美来招我生气，你的另一个情人迪米特律斯以前恨不得把我踩在脚底下，难道你没有让他管我叫什么女神、仙女、绝世美人、宝贝儿、天人吗？他恨我，要不是你唆使他来跟我开玩笑，他不会对我说这种话的。残忍的赫米亚，你居然跟男人联合起来嘲笑你的可怜的朋友了，我们同学时候结下的友谊你就全都忘记了吗？赫米亚，有多少次咱俩坐在同一个椅垫上，唱着同一支歌，嗅着从一个花样描下来的花，像并蒂的樱桃一样一块长大，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赫米亚，你这样跟男人联合起来嘲弄你可怜的朋友，这不是太不讲交情，太不合乎闺秀的身份了吗？ 你这些计划真叫我听了莫名其妙。

0: 赫米亚说，我并没有嘲弄你，倒像是你在嘲弄我嘞。哎，海莉娜回答说，你们尽管装下去吧，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等我一转过身去就对我做鬼脸，然后你们又挤眉弄眼，把这个有趣的玩笑开下去。只要你们稍微还有点怜悯之心，稍微懂得点风度或是礼教，你们就不会这么对待我的。当海莉娜跟赫米亚拌嘴的时候，迪米特吕斯和拉山德离开了他们，为着争海莉娜的爱，在树林子里决斗去了。一发现男人不在，他们也就走开了，重新疲倦地在树林子里四下徘徊着，寻找他们的情人。仙王跟小破克一块偷听了他们的争吵，他们刚一走开，仙王就对破克说，这是你疏忽了，破克，不然就是你故意捣的鬼吧。
1: 相信我，精灵的王，破克回答说，我弄错了，你不是告诉我说从那个男人穿的雅典样式的衣裳上就认得出他来吗？不过事情弄成这样，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看他们争吵的倒很好玩嘞。
0: 你也听见了，奥布朗说，迪米特吕斯和拉山德已经去找一个合适地方决斗去了，我吩咐你用浓雾把黑夜笼罩起来，把这些打起架来的情人引到黑暗里，叫他们迷失了路，谁也找不到谁，装出对方的声音，用难听的话激他们，叫他们跟你走，让他们每个人都以为听到的是情敌的声音。你要弄到他们累得再也走不动了，等他们睡着了，你就把另一种花的汁液滴进拉山德的眼睛里去，他醒来的时候就会忘掉他新近对海莉娜发生的爱，恢复他以前对赫米亚的热恋。这么一来，两个美丽的姑娘就都能快快乐乐地跟他们所爱的男人在一起了。他们大家会把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看作一场恼人的梦。快点办去吧，波哥，我要去看看我的提泰尼亚找到了怎样可爱的情人嘞。提泰尼亚还在睡觉，奥布朗看到他旁边有一个乡巴佬，这人是在树林子里迷了路的，并且也睡着了。
2: 这家伙，他说，让他成为我的提泰尼亚真心的爱人吧。
0: 他拿了一个驴头套在乡巴佬的头上，驴头大小正合适，就像原来长在他脖子上似的。奥布朗虽然是轻轻地把驴头放上去的，可还是把他弄醒了。他站起身来，并不知道奥布朗在他身上搞了些什么，就一直向睡着仙后的花坛走去。
1: 啊，我看见的是什么天使呀？
0: 提泰尼亚一边睁开眼睛一边说，那朵小紫花的枝叶开始起了作用。
1: 你的聪明是跟你的美貌一样超凡吗？
3: 啊，太太，愚蠢的乡巴佬说，要是俺真聪明的能够走出这座树林子，那俺就已经很知足了。
1: 请不要跑出这座树林子，着了迷的仙后说，我是个不平凡的精灵，我爱你，跟我来吧，我会派仙人来伺候你的。
0: 于是他叫了四个仙人来，他们的名字是豆花、蛛网、飞蛾和芥子。
1: 你们好好伺候这位可爱的先生，
0: 仙后说，在他走的路上欢蹦，到他跟前去乱跳，请他吃葡萄和杏子，把蜜蜂的蜜囊偷来给他。他又对乡巴佬说，来，咱们坐在一块儿，美丽的驴子，让我来摸摸你那可爱的毛茸茸的脸蛋儿吧。温柔的宝贝儿，让我闻闻你那漂亮的大耳朵吧。
3: 豆花在哪儿？
0: 长着驴头的乡巴佬说，他并不怎么注意先后对他说的情话，可是对刚派给他的随从却感到很骄傲。
1: 这儿呢，老爷，
0: 小豆花说。
3: 抓抓俺的头，
0: 乡巴佬说。
3: 蛛网在哪儿？
1: 这儿呢，老爷，
0: 蛛网说。
3: 好，蛛网先生，愚蠢的乡巴佬说，把那荆树上红颜色的小蜜蜂给俺杀死。好，蛛网先生，把蜜囊给俺拿来。蛛网先生，做事儿的时候不要太慌张，留心不要把蜜囊弄破了，要是蜜从囊里流

0: 呕出来把你淹了，俺可就难过了。介子先生在哪儿呢？
1: 在这儿，老爷。
2: 介子叔，您有什么吩咐？
0: 没有什么，
2: 乡巴佬说。
0: 好，介子先生，你只要帮豆花先生替我抓抓头就行了。介子先生，俺可该去理理发了，俺觉得脸上怪毛滋滋的。
1: 温柔的情人呀，
2: 先后说，
1: 你想吃点什么呢？我有个胆子大的仙子，她会找到松鼠的存粮，会给你捡些新鲜的榛子。
0: 干豌豆俺倒想吃它一两把。
2: 乡巴佬说，他戴上了驴头就也有了驴的胃口，可是俺求你不要让你手下的人来惊动俺，俺想睡了。
1: 那就睡吧。先后说，我要把你搂在我的怀里，我多么爱你，多么疼你呀。
2: 先王看见乡巴佬在先后怀里睡起觉来，就走到他跟前，责备他不该把爱情滥用到一头驴子身上。这一点他没法否认，因为乡巴佬那时候正睡在他怀里，他还在他的驴头上插满了花。奥布朗捉弄了他一阵以后，又向他要那个偷换来的男孩子。他因为跟自己新的意中人在一起，给丈夫撞上了，非常惭愧，也就不敢拒绝了。奥布朗就这样把要了那么久的小男孩终于弄到手，做他的童儿。于是他就可怜起提泰尼亚来，觉得都是由于他自己开的玩笑，才害得他落到这样见不得人的地步。奥布朗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另外一种花的汁液，先后马上神志清醒了，对他自己刚才的钟情感到很惊奇，说他现在看到这个畸形的怪物非常讨厌。奥布朗也替乡巴佬取下了驴头，让他肩上依然顶着自己那个愚蠢的脑袋继续睡他的觉。奥布朗和他的提泰尼亚现在言归于好了，他就把那两对爱人的故事和他们半夜吵架的经过讲给他听，他答应跟他一起去看看这件奇遇的结果。先王和先后找到了那两个情人和他们的漂亮小姐，他们都睡在草地上，彼此离得不远。珀克为了补救他先前的过失，想尽办法叫他们彼此不知不觉就都给带到同一个地方来。他用先王给他的解药轻轻地把拉山德眼睛上的迷药给去掉了。赫米亚第一个醒过来了，看到他失去的拉山德正睡在离他那么近的地方，就望着他，对他刚才那阵莫名其妙的反复无常感到很惊奇。过不久，拉山德睁开眼睛，一看到亲爱的赫米亚，他那先前被仙人用迷药蒙蔽住的神智又清醒过来了。神智一清醒，他也恢复了对赫米亚的爱。他俩谈起夜里的奇遇，搞不清究竟这些事儿是真正发生过，还是他俩都做了同样荒唐无稽的梦。这时候，海丽娜和迪米特律斯也都醒了，酣睡了一觉，已经使海丽娜苦恼愤怒的心情平静下来。她听到迪米特律斯对她依然表示爱慕，心里非常高兴。她看出他说的都是真心话，感到真是惊喜交集。两位在夜里漫游的美丽姑娘现在已不再是情敌了，她们重新成为忠实的朋友。她们彼此宽恕了对方所说的刻薄话，心平气和地一道商量在当前的情势下最好应该怎么办。不久大家都同意，既然迪米特律斯已经不再要求娶赫米亚了，他就应该竭力去说服他父亲取消那已经判了他的残酷的死刑。迪米特律斯抱着这个充满友谊的目的，正预备回雅典去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地看到赫米亚的父亲伊吉斯来了。他是到树林子里来追他逃跑的女儿的。伊吉斯晓得迪米特律斯现在已经不想娶他女儿后，也就不再反对他嫁给拉山德了，答应他们四天以后可以举行婚礼。那恰巧是本来预备处死赫米亚的日子。海丽娜所爱的迪米特律斯现在对她很忠实了，她也欢欢喜喜地答应在同一天和他结婚。先王和先后在旁边隐着身，亲眼看着这场和解。 现在见到由于奥布朗的帮助，这两对情人的恋爱都得到了美满的结局，感到非常高兴。于是这些好心的精灵决定举国狂欢宴乐，来庆祝快要举行的婚礼。现在要是有人听了这个关于仙人和他们所玩的把戏的故事，不高兴起来，认为事情太离奇，叫人难以相信的话，那么大家只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自己是在睡觉做梦呢，这些奇遇都是他们在梦里看到的幻象。我希望读者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不讲理，为一场美妙的无伤大雅的仲夏夜之梦，竟会不高兴起来。